刚刚说到的奇葩客人系列当中，除了有拿不定主意的，那就还有像全世界都对不起我这种类型，总是可以找到令他嫌弃的地方，比如说队伍排太长啦，空调气温太低啦，或者是这个咖啡太烫了等等之类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的这个受训的守则里面又会教你们怎么样来回答呢？继续来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凹凸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8:16。继续来听到金海心的这首《洛丽塔》。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的？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给逼的，就是说你成绩要考第一，学课外兴趣的时候也要拿第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得第一，以至于长大之后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习惯。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97.1 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酒醉的探戈2001》，来自于动力火车。

有时候看上去表面很要强的女孩子，但实则内心非常的柔软，她们需要得到一些些的关怀跟关心，就是外人觉得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些东西，但其实你们错了。越是表面上看上去要强的这些人呢，越是内心脆弱。继续来分享一首《那个人》，来自于周延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接下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与白面包》。

有四个字，虽然现在说出来有点俗套，但是它是非常实用，以及价值观很正确的，就是不忘初心。当你走得远的时候，当你可能忘记了来时的路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最初的起点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积木》。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听歌吧，来自周蕙这首《说不出的快活》。

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异性朋友关系很好，这种关系我们就会叫做红颜知己或者是蓝颜知己。可是作为你的另一半哈，应该会比较建议自己的另一半有这个红颜知己或者是蓝颜知己，那是因为他不相信男女之间可以有纯洁的友谊，所以这种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分享一首《阴天》，来自于李宗盛。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如果让我可能一个礼拜去住在一个比较安静、宁静、没有特别多商业的地方，我可能一个礼拜能够就是享受这一份宁静，但是可能之后呢就会觉得无聊。但是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喜欢这样一份宁静，不愿意跟大都市过多的东西来打交道哈。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还有迪迪和蓝子龙以及张唐一首《独照》。

准备，别等我亲吻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你对我总是不满意，见了没几次，总想静一静。好吧，你想回家，到家记得给我打个电话。爱你到我去浪费 ，baby， 是不闻不问，让你感觉自由。把你弄完，我的浪费 ，baby， 这结局我要怎么平静的接受？我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现在常常说朋友圈拉近了我们跟其他人的，比如说陌生人的距离，他可以通过你的朋友圈来了解到你这个人的平常的喜好是什么样子，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拉开了你和之前能够用现实身份来相处这些朋友的距离。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朋友圈见到别人的消息的话，有可能这个人就从此在你的世界当中消失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灰姑娘》。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一些我们形容别人的用词呢，差一个字可能就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说说别人是傻瓜，可能呢带着一点就是好朋友间开玩笑啊、同情啊、怜悯啊，然后爱你的这样一种心在里面。那如果说一个人是傻子，可能就是带着比较不怀好意的心思在里面了。

0: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蔡健雅的 Goodbye and Hello。

0: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她性格上的变数都是非常大的，不要看可能之前是乖乖女的角色，也许再过几年之后，再遇到一些事情，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会来一个大反转。都说女大十八变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1: 非常帅气的存在，他就是潘帅潘玮柏这首歌，
0: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2: 心有千言万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那现在已经是10:17。任贤齐依旧带着他大侠的气质来唱歌，这首歌叫做《天涯》。

以现在的审美观来看，我觉得真的单眼皮跟小眼睛都挺好看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双眼皮。就算你是单眼皮，然后你为了美而去割了一个双眼皮，我觉得并不一定会把你变得更好看。所以劝劝大家，就是在做个这个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采欣，一首就是这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很多艺人们在做完自己的主业之后呢，可能会想要转型，从歌手转型到演员，从演员转型到歌手，或者是转型到主持人等等之类的。

小的时候呢，会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那长大之后呢，又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而当你可能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就过来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可能到最后结婚生子，这一路实在是太快了。听到一首《遇到》，来自于方雅贤。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Gala 带来的《追梦赤子心》。

0: 今天我看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真的让我觉得触目惊心。我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1600万，而其中缺陷儿童约有90万。有报道说，出生缺陷25%是遗传导致的，而10%是环境导致的，更多是两者共同作用。食品安全差、工作压力大、孕期前3个月不注意自身的保健，都有可能会导致出生缺陷。一个出生缺陷的孩子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所以千万不要轻视。让自己听一些好音乐，然后减少一些压力，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自我调节的。当你把心情变好的时候，当你的微笑常常挂在脸上的时候，或许你的生活当中的一种正循环就会就从这个时刻开始了。分享郭采洁的《狠狠哭》。
1: 没有爱情一样，没有一句再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一首《小夫妻》。

啤酒还有其他的用处你知道吗？啤酒可以洗发，还有就是滋润我们的头发。啤酒当中呢含有小麦和啤酒花，用啤酒洗头发可以让头发更加柔顺，富有光泽，还能够去屑。那么啤酒洗发之前呢，可以先用洗发水把头发洗干净，再用加入啤酒的水来浸泡或者说来漂洗，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听到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丽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这首歌曲呢，也会把你的心带去远行，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0: 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打从心底里面感觉到自己的那份小骄傲呢？现在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恐惧，恐惧新的一周，上班上学，恐惧换工作，恐惧出门旅行，恐惧谈恋爱，恐惧接触陌生人，恐惧一切。其实呢，每一次恐惧都蕴含着向上向前的机会，是一次旧的平衡的打破，新的希望来临了，它是一种突破，是进步，它是成长。如何克服恐惧？向前走就是了。
1: 继续来送上这首《孤单心事》，来自于严冉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接下来分享曹某的半点心。

人在不同的时间想到同一件事物，有可能会感觉截然相反。夏天的时候，你想到大海，应该想到的是阳光明媚的沙滩、清新的海风；而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季节，想到大海会是什么样的呢？浓重深蓝色的海洋，阴云密布，吹过来的风无限凛冽，甚至都能把自己给吹干了。所以这就是感受啊。所以中国人才会讲嘛，天时地利人和，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听到一首对的歌曲，咱们才是最舒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锦绣阿城唱的《讲真话》。其实当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给你推荐一本书，是季羡林老先生的一本书，同名叫做《讲真话》，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一首最初的起点，来自于陈绮贞。

人生其实是有两条路的，一条需要用心去走，叫做梦想，而另外一条呢，是需要用脚去走，叫做现实。而歌也是需要你用心去唱的。当你把自己的心扉打开，也就是说，当你选择让这种声音真正进到你的心里去，那么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因为音乐不会骗人。送上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一首《天天晴朗》。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97.1即将会

现在时间12:21。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于陶喆带来的《就是爱你》。

你真正能够给自己的家人每天一个拥抱吗？都是中国人是特别含蓄的，要是每天给家人一个拥抱，看起来好像有点做作。爱嘛，藏在心里就好了，不需要去表达出来。千万千万别这么去想，这样的话只有可能会有一种结果，越羞于表达，越不在乎，到最后就真的变成不在乎了。每天给对方一个拥抱，看起来无关紧要，可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一救你。它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在一种温和的状态之下，不至于因为每天忙的都无法跟对方交谈，每天忙的甚至于连对方心里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而疏忽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到最后变成覆水难收。有这么可怕吗？恐怕只有真正经历的人才会告诉你答案。继续来分享，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等我回来》，来自于郭富城。

想要让一首歌曲传唱比较久远，最主要的就是真挚和感情。有人曾经讲过，说一个人在选择收听一种声音的时候，最主要选择的是一种情绪。而你现在最想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歌词并不是每一句都能够听得懂，但是我希望他的情绪是你需要的。锦绣二重唱的这两个女生给你带来的，哪怕是一首情歌，也会如同清风拂面一般的，具有了一种清新的气息。叫你爱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那现在时间是12:50。昨天还在跟朋友说，其实能够说无聊，能够现在感觉百无聊赖，或者做的工作一点趣味都没有，那或许这是人生当。

一个人什么状态之下才能够知足呢？并不是说你随便塞给他一个东西，他就应该知足，而是满足了他的想法。当他想要吃苹果的时候，你塞给他一车的香蕉，他也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懂趣味的人。所以，在他想要苹果的时候，丢给他半个苹果，他也会知足的。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跟你分享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美人鱼》。

0: 作家韩寒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我理解的生活》，其中有一句话：“没有人能够让所有人满意，所以让你自己和中意的人满意就可以了。你所判定的一切，或许就是你自己内心的投影。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接纳和抛弃的过程，就是一个迎接冷眼嘲笑、孤独前行的旅途。所以在这个旅途当中，收起你的那些小期待吧。遇到什么，欣赏什么，我觉得就足够了。”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彭佳慧《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嗯，交代了，下回打给你，拜拜。
1: 好，好，下单了，拜拜。
2: 现在时间13:18。继续为您送上孙燕姿，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了。

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实验，伦敦大学的兴趣专家召集了400名志愿者，给他们播放。在志愿者对视了不同的时长后，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描述对视之后心里舒坦的程度。结果显示，志愿者与演员进行了约3.2秒的眼神接触后，心情最好。研究人员建议，想要让对方留下可靠的印象，人们应当与人对视3秒钟。继续来分享这首《一刻不变心》，来自于张学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来自于童安格的《青春手卷》。

人一定要学会知足，学会珍惜你生命当中的人和事，而且这种知足往往来自于内心最开始的那份愿望。你想，当一个人想要吃饭的时候，你给他一大杯水，他哪怕喝掉了，他也会抱怨你。但是呢，如果说哪怕你给他一碗米饭、几根咸菜，他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满足了他的内心需求。所以当你想要对你的家人好的时候，尤其是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么细心的留意他平常生活当中到底喜欢什么，而不是把你喜欢的东西塞给他。来听到一首《心动》，来自于陈洁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48。听到这首《闯我多一些》，来自于常爱飞。

如果说你要是对 F4 特别熟的话，那么你保准是一个80后。当年的 F4 这一个部青春偶像剧是伴随着多少人的成长啊？我还记得当年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这部剧还禁播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学校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呢，很怕这样的青春偶像剧会影响了当年我们那稚嫩的心灵，把孩子们教坏。其实后来就会发现啊，好像没有几个孩子是真正被教坏的，因为慢慢长大的我们就会发现，电视里边演的其实没有几个是真的。有谁会像电视里边说，你突然之间会有一个身家几亿元的爷爷从天？

天而降，然后丢给你一张存折或者是银行卡，然后上面有几十万，说孩子啊，这是给你的零花钱，做梦去吧，还不如好好自己学习，然后将来自己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然后去找上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呢。不过回忆一下当年的经典，想象一下自己当年曾经做过的梦，挺有意思。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这首《心太软》，来自于任贤齐。

我记得电影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得靠我死撑，我明白的。没错，爱一个人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得拿出过日子的态度，只要还想继续，就大不了哭一场，硬着头皮爱下去。世间什么缘不缘分，其实都是撑来的。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傻瓜，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接下来可谓是演而优则唱的一位歌手，来听听黎姿这首《害怕》。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就像李荣浩所带来的李白。

细数那些年经典歌曲背后感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歌手必定会在演唱的歌曲当中投入到自身的感情，而一首经典的曲目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感人的内涵，才成就经典吧。听到聂音所带来的《放爱一条生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年少时总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长大之后回顾过去的种种，不得不承认，其实快乐很简单。那么你听到哪种音乐最快乐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快乐。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见到你，继续来分享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来自于布衣乐队。

所谓的中华美景，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山川，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湖海，有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江南，也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你都去过哪里呢？趁着青春，一起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吧。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送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其实呢是来自一段誓言，讲述了近乎完美但是脆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5:21。分享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一个熟悉的声线。

幸福应该是来得巧而不是来得多，就好像是口渴时喝上一杯冰茶，而不是吃撑时再上一桌满汉全席。我们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一个诗人，唱起情歌来总是格外的动人的。耳边的歌来自何炅，离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潇潇。继续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小清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瘦瘦的》。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幸福也许不需要特别的奢求，我们的心都是瘦瘦的，只有瘦瘦的人才能知足，才能快乐。曲调轻松活泼，但是呢，也非常的有哲理。特别是那句话：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的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这句话有着太多的思想要呈现，意味深长。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继续来分享齐秦所带来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5:49。接下来送上这首《对你爱不完》，来自于郭富城。

我喜欢阅读，但是我更喜欢静读。一个人在静读中能够默默地精读，似乎就是走进了文本之中，和作者在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在诠释中寻找知音，在品味中洞察世俗，在领悟中感恩人情，在交流中分享快乐，岂不是人生最如意的事情吗？接下来送上陈慧娴所带来的跳舞街。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4: 绽放。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赢在江湖》，来自于雷雷的《小麦霸们》。

珍惜每一天的时光，努力过充实的生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价值和快乐。比方说，多读书，多交流，和旅行有一次约会。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愈合。人生不会永远都只有痛，学会去享受生活中的甜与乐才是最重要的。来听听这首《慢慢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出一群又一群。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

那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很多的音乐发烧友或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歌听得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但是能够感动自己的却越来越少。其实一首歌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你耳朵听到的那几分钟的浅吟低唱，又或者是歌声嘹亮。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们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欣赏、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能把握的尺度。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0: 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情人节》。啊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送上这首《我的光》，来自于黄雅莉。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化学实验》。

生活就是用牙齿咬住一朵花来成长，就是学习呼吸，走每一步，皮肤就处于烈日暴晒的危险当中。不要和生活吵架，因为最后最沉默的往往是赢家，谁管你气个半死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伍佰的作词作曲，伍佰和 China Blue 编曲并且演唱的歌叫做《我们注定在一起》，收录在了专辑《无尽闪亮的哀愁》当中，发行于2013年的12月13号。

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0: 八月白尾龙，
1: 九月九，九月九，接双龙，接双龙，十月千，
0: 十月千，
1: 现生龙，
0: 现生龙，
1: 冬月间，静朦胧，腊月腊咱耍火龙，一年四季都。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张信哲《好像爱情》。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听到的歌曲来自吴亦凡，一首《吉屋出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2: 如果爱是到北京，
1: 接下来送上一首哲学家来自于

磁性的声音里面带着些许的淡定的感觉，简单的歌词却贴切地道出了爱情里面困惑了很多人的问题。什么是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吧。好像童话里面的那种捡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自己错过了真爱。她就是这样一个随性而且温婉的女人，声音当中没有小女人的影子。继续来分享由洪明、黄中原、黄大伟、谢霆锋所带来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岸时间，现在是17:47。李圣杰之前深爱一个女人，对她绝对的痴心，但是最终还是错过了，也终于明白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的必要。在爱情结束的分歧点上，李圣杰选择给予对方最后一次的疼爱，那就是手放开。正是这样的人生体验，才有了这首痴情痛爱指数非常高的歌曲《手放开》。
1: 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

迷茫就是不想做小事儿，只想做大事儿；不想做手边的事儿，只想做天边的事儿；不想做繁琐的事儿，只想做繁荣的事儿。其实人生没有迷茫，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且把自己看低，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吧。接下来所唱《男人女人》来自于阿姆龙还有许茹芸。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黑白，这个是由周耀辉作词，方大同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方大同2008年发行的专辑《成月》当中，发行时间是2008年的12月27号。黑白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搭配，我一直都很喜欢黑和白的搭配在服装上面。

细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同意，不乱动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好友之间更应该注重隐私，一旦熟悉之后呢，就会肆无忌惮。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和隐私，如果做不到呢，就不是真的爱你。继续来分享王菲所带来的《当时的月亮》。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那现在时间是18:19。接下来听到这首贝多芬的悲伤，来自于萧峰。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继续来送上我恨我痴心，来自于刘德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的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于2013年的3月29号环球唱片发行。专辑是由李宗盛、还有朱静然等等4位制作人共同。

人呐，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带给大家王菲的经典作品《人间》。在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人间的很多的不完美不尽人意，希望我们在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人间都能够有勇气，知道何去何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一首来自白 Q 的《爱呀爱呀》。

直都很相信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在给你制造一个缺陷的时候呢，必定会用另外一处的美丽来弥补你的这一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继续来听到一首蓝色贝壳，来自于邰正宵。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多别扭，你要学会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儿上纠结太久，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你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继续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昨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听到莫文蔚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没你的日子》。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下首来自于林俊杰。

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马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蝴蝶是花，收录于孟庭苇在2006年的9月发行的专辑《幸福感》里。这张专辑所要呈现的

丰富，幻想去感触神秘温度。我偏爱你自由旋转的自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51。记者听到蔡琴所带来的《出塞曲》。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听到这首《牵挂你的人是我》，来自于高林生。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一起来听 Sweetie 甜甜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接下来分享一首《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继续来听到朋友变情人，再点朋友，来自于品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听到这首《水手》，来自于郑智化。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这支音乐来自于 Twins， 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接下来听到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来自于张学友。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情不自禁》。

19岁，一切似乎还是青涩的，又似乎又慢慢地走在了成熟的道路上，带着憧憬，带着矛盾。和缓的钢琴，强烈的电吉他，低沉而且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让聆听者不自觉地陷入所营造的悲伤但却干净的回忆里。一起来听这一首《没那么坚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那探头时间来到了21:18。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于胡彦斌所翻唱的《天黑黑》。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听到这首《别去问他好吗》，来自于郭靖。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孙燕姿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再看看时间，现在是21:51。接着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狼》。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来听到戴佩妮的《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分享神秘礼物，来自于曹。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李琦在《我并不是那么坚强》这首歌里唱出了男人内心最为脆弱和感性的一面，告白了从回忆感悟而来的寂寞和孤独。一起聆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4，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李寒亮。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以及金莎的期待爱。哎，

0: 97.1 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听到这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综上政治化所带来的星星点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

0: 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等你爱我》。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接下来听到陪你，来自于范玮琪。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如何似哭似得轻吻你发变，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我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看 A 美中的猫追逐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在38.6度。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3: 我不再犹豫。
2: 如果说是我太过迁就，送予了未来就。
4: 你是多么。
5: FM 97.1，
6: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范真真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一段恋爱可能呢并不是最终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结果，就代表说我们曾经爱过。或许呢正是因为你爱这个人，然后呢你会选择放弃，因为呢可能他离开你才能找到属于他的归宿。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这样的交错所交织出来的爱情的悲剧，而在音乐当中它就听上去特别的刻骨铭心。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6:14。美人鱼这部电影请到邓超来主演，他也在里面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无敌》，我们来听一听。无敌

其实如果当你已经放下了心里面的占有欲，你会发现说哪怕是两个人再紧密的人，他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你是你自己。如果说两个人在感情当中还能够保持自我，不会因为别人而失去，我想这可能就是最正确的相处态度。继续来送上一首跳舞间，来自于陈慧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我们听到南拳妈妈这首 Say You Love Me。

颜色会觉得这是阳光的，看到呢一些冷色调的颜色会觉得这是有一些失落的。但是呢，能够被这些颜色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青春，而现在我们对于颜色只是一种欣赏的感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很久没有发新专辑的陈慧琳这首《你不一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大家看到时间来到了6:47。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和林夕儿，一首专属味道。

生活当中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能够控制得住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冲动呢做了一些傻事，事后后悔不已。可是呢，如果说这种冲动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调试，比如说买一个东西呢，你很想买，但是忍三天再买，看看自己还想不想买，可以节约很多的钱。接下来送上这首《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力。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兄弟》。

多年前在音乐当中以一种温暖体贴亲切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啊，虏获了很多的歌迷。你总是会觉得他就是在音乐当中扮演

一个非常普通的所在，却为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亲情、爱情、友情、事业在奔波着。那种理想主义的青春奋斗史都可以在他音乐当中听得到。接下来分享《放生》，来自于星宇。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时间是7:15。这首英文歌翻唱的作品当年非常流行，来自于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合作《分开旅行》。

许每个人都像是彭佳慧在走在红毯那一天和大龄女子这样的歌曲里面，特别对于女人来说，希望呢在自己的生活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伴，然后找到这个伴之后能够找到呢一个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感觉，而在这个感觉当中呢，大家都会把它投射到音乐里。接下来听到舍不得，来自于星云。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1: 听到的这首叫做《小眼睛》。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发现说，还是呢大家以大眼睛为美。虽然于海会觉得说小眼睛也很好看，可是呢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拥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眼睛，还是去割了个双眼皮，然后开眼角，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大一点。当然呢这个世界容颜也是你可以自己去决定的。继续来听到一首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到时间来到了7:46。在《我是歌手》，那李玟呢，应该说是大家最为瞩目的焦点。作为曾经的国际天后啊，也是呢，因为自己的喉咙受伤休息了很多年之后。

如果说寂寞是因为想念一个人，至少呢，你的情绪是有所投递的，甚至你也可以轻松的去联系这个人。可是有一些寂寞和孤独，或许是没有任何的寄托，只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待久了，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会觉得这些寂寞有点多余。我们来听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杨坤的这一首《替身》。